0: 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1: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0: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

0: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

0: 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0: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 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熊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关注沭阳县天域天河花城2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2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2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 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

0: 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0: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

0: 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四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

0: 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实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1: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0: 黑龙江双鸭山苗栗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苗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苗栗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苗栗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1: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 馆内通过静态展陈。

0: 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1: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0: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

0: 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1: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 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呈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2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0: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

0: 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 30%，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10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5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0。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3期、张贵庄2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0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 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称为助力青年留渔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渔来渔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渔来渔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1: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6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 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
0: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 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

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
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

0: 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 30%，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0: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两人

0: 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人肋骨骨折，三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0: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实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1: 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1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0: 称为助力青年留渝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渝来渝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渝来渝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

0: 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仅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黑龙江双鸭山毛里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10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毛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毛里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毛里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40%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82.4%，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3期、张贵庄2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98%。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99%，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 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金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时期，天津将做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0: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 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

0: 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七点整至二十二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1: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

0: 馆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 1.6 万。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 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0: 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 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和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记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

0: 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0: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

0: 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称为助力青年留渔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渔来渔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渔来渔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核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 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

0: 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1: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和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0: 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

0: 一地动员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熊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1: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0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 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

0: 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1: 黑龙江双鸭山毛里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毛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毛里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毛里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0: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

0: 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称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金丝银回，釉彩点染， 10月12日至10月14日。

0: 日，千丝成器万佑点燃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燃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 据介绍。

0: 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0: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 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

0: 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0: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 30%，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金丝萦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 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非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非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五分钟，挨骂两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0: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

0: 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实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1: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进筐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 尸体已经腐烂生蛆。

0: 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1: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6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0: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

0: 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0: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 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

0: 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停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人肋骨骨折，三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称为助力青年留渝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渝来渝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渝来渝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八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四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黑龙江双鸭山挠力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挠力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挠力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0: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 国科新脑。

0: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0: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 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

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栗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段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17，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
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认。

0: 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四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0: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

0: 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10月14日，在 Science A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 其中两人

0: 抢救无效死亡，一人肋骨骨折，三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1: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0: 称为助力青年留余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余来余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余来余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请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 聚焦

0: 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0: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 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之城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0: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 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

0: 千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 30%，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竟哐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

0: 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时期天津将做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 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

0: 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0: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 黑龙江双鸭山毛里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毛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

0: 潘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劳力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劳力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

0: 化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0: 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1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

0: 出产量可提高 30%，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0: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1: 主播说，半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 布设服务站。

0: 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称为助力青年留于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于来于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于来于创业。 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

0: 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八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四个阶段有序推进。请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1: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0: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黑龙江双鸭山挠历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挠历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挠历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挠历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 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

0: 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0: 10月14日，在 Science A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1: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 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条。

0: 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战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0: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的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1: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 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

0: 新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加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金丝萦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 作为核心亮点。

0: 亮翼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10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时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2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2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

0: 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舒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1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0: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0: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 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1: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 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0: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纷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纷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纷、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纷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实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0: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

0: 中国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1: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0: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

0: 至六级，阵风七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五至六级，阵风七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五至六级、阵风七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五至六级、阵风七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五至六级、阵风七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七至八级、阵风九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六至七级、阵风八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五至六级、阵风七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六至八级、阵风九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八至九级、阵风十级减弱至六至七级、阵风八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六至七级、阵风八级增大至八至九级、阵风十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六至七级、阵风八级的风。
1: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栗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栗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0: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段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时期，天津将做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进筐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0: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

0: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称

0: 为助力青年留渝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渝来渝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渝来渝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八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四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0: 黑龙江双鸭山脑里

0: 和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瑙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瑙里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瑙里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1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缉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0: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 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

0: 采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八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0: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1: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0: 30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主播说，半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6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1: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 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树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 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0

0: 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的白天最高气温 34.2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1: 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0: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 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

0: 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劣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40%降至0%。

0: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0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
1: 称为助力青年流渔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已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流渔来渔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流渔来渔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0: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4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4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黑龙江双鸭山毛栗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10月，

0: 丹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瑙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瑙里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瑙里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0: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
1: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 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

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四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四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 1.6 万。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
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

0: 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0: 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缉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 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1: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停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1: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0: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 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

0: 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核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 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和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0: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 实现一

0: 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 30%，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索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 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

0: 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卫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卫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 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34.2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2.5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十五五时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 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

0: 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0: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称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黑龙江双鸭山苗栗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苗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苗栗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苗栗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

0: 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已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0: 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甜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1: 10月14日下午，

0: 该路段两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1: 称为助力青年留于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于来于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于来于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0: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6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1: 10月14日，

0: 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1: 10月14日，在 Science A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栗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栗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0: 新疆兵团填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田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四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

0: 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四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7%。

0: 99%，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时期，天津将做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1: 黑龙江双鸭山毛里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10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毛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毛里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毛里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6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0: 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渭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渭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4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4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2台挖机、1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0: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2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2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 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0: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 15日20时至16日20时

0: 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 对中

0: 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负 5.9 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已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
0: 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 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锁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锁悬吊起双层桥面，

0: 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河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称为助力青年留渔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渔来渔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渔来渔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0: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

0: 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五成市场份额。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 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1: 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渭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渭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金丝萤回，釉彩点染， 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佑点燃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

0: 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由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2台挖机、1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1: 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援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援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2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皮鳞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称为助力青年留余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余来余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余来余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黑龙江双鸭山脑力和保护区迎来

0: 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瑙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瑙里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瑙里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 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

0: 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94.78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1: 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1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0: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 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

0: 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索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停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人肋骨骨折，三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渭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渭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段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 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十五五时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期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甜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11.84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0: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 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1: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负 5.9 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已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
0: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 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

0: 在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熊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0: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包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包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0: 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甜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 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

0: 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停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渭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渭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

0: 作一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0: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 目前该小区暂无

0: 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7，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2台挖机、1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0: 称为助力青年留渝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渝来渝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渝来渝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 评选出

80%，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1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
部分地区

0: 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1: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0: 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1: 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2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 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田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0: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 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

0: 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10天，共开通实验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
1: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锁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黑龙江双鸭山脑力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

0: 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瑙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瑙里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瑙里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栗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栗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0: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

0: 粮食收获，并做好已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 女职工

0: 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2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2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2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6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0: 黑龙江双鸭山苗栗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苗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苗栗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

0: 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挠沥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渭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渭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浮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为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交跨越既有成万高速。交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截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见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现行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穗资内铁路绵穗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
1: 金丝银回，釉彩点染， 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佑点燃2026年通北景泰蓝记忆展示交流活动。

0: 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甜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甜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的安邑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 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义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元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2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已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
0: 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1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1: 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 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证明确。

0: 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10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段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时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6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 采用三主横三锁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河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 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

0: 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沁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0: 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1: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10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

0: 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十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员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1: 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2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

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 ,2026 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乙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

0: 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1: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0: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3.5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4.0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记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和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0: 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
1: 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2台挖机、1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0: 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渭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渭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

0: 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微米预应离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浇跨越既有城万高速。浇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截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建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线形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穗资内铁路绵穗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3.5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4.0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黑龙江双鸭山毛里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毛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毛里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毛里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

0: 而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1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2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包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包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2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

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17天津将做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

0: 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栗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1: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 案件暂。

0: 别盗窃，现正追缉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1: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0: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

0: 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以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
1: 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
0: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3个月的研修期内， 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
1: 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两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

0: 对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之60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0: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锁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锁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 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

0: 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10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新疆兵团填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填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填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11.84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的安义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3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义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元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
0: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 构建

0: 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为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交跨越既有成万高速。交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截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见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线形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遂资内铁路绵遂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
0: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 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

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

0: 隐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1: 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渭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渭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2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
0: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2种国家2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2种国家2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

0: 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两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三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 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0: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17，天津将落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
1: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引领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 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

0: 品味水花，白弦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弦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弦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弦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弦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3108.5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索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 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 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以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10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黑龙江双鸭山苗栗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苗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苗栗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苗栗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 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

0: 为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1: 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甜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沁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0: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 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的安邑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邑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元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减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 南昌市安邑县也将以此次集体

0: 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十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记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

0: 好，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黑龙江双鸭山挠力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挠力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挠力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3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微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浇跨越既有城万高速。浇脚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阶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见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线形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量精准合龙。 据悉，年穗子内铁路年穗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
1: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10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5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40%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82.4%，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3期、张贵庄2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98%。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99%，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0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
0: 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2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2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引领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 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

0: 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
1: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以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

0: 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卫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卫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10月14日，在 Science A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1: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鹭、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0: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的安

一股村群，三十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誓，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义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三十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元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四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10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冠盖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
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浚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北。

0: 灌溉工程。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2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2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2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1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缉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0: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

0: 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负 5.9 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已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
1: 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站。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ne 正式启幕收官站。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会、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

0: 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两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城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
0: 新疆兵团田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田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田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田菜集中成熟，田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田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田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 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

0: 到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锁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两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0: 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园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 很早就听。

0: 若出西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出西村种植户陈安地说道：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出西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10月15日，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正式开启，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态底色，保障民众出行安全，近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创新宣传模式，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该支队结合当地旅游特点与民俗习惯，定制场景化防火宣传内容，宣传小分队深入景区、进山卡口、网红打卡点及山林步道，结合真实火灾案例，用通俗语言向游客讲解野外吸烟、明火烧烤等行为的火灾风险，解答户外防火避险疑问。针对林区火险隐患隐蔽的特点，该支队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斜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卫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卫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
1: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6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栗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 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

0: 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1: 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微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交跨越既有成万高速。交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阶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建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线形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遂资内铁路绵遂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
0: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1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2种国家2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2种国家2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2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1: 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

0: 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
1: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 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两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0: 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3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1: 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2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
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15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 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7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银龄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园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初溪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 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种植户陈安地说道。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初溪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0: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94.78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

0: 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0: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锁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

0: 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十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
0: 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1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1: 新疆兵团填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填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填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0: 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站。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正式启幕收官站。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会、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 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

0: 《作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
1: 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的安义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义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元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10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10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0: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

0: 环境。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
1: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负 5.9 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已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渭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渭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

0: 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全省多地热到破纪录，其中广东豫南于10月1日录得10月上半月全省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介绍，据统计显示，今年10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气象专家表示，预计16日至17日，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天空的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其中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期间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省大部林火气象风险仍较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0: 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浮城区杨家镇，全长 2032.57 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为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 32.47 度的小角度斜交跨越既有城万高速。交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截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见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线形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 据悉，绵穗孜内铁路绵穗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穗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2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站。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正式启幕收官站。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会、北京大运河博物馆4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 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 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
0: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

0: 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10月15日，中央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动员会同步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两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各督察组将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两个被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了动员讲话，七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根据工作安排，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三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0: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 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

0: 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十五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7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
1: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索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0: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0: 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的安邑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邑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园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 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四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
1: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2台挖机、1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0: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沿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木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 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实验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实验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10天，共开通实验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园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初溪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种植户陈安地说道，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初溪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田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11.84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引领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 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已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
1: 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1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0: 10月15日， 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正式开启，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态底色，保障民众出行安全，近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创新宣传模式，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该支队结合当地旅游特点与民俗习惯，定制长

0: 景化防火宣传内容。宣传小分队深入景区、进山卡口、网红打卡点及山林步道，结合真实火灾案例，用通俗语言向游客讲解野外吸烟、明火烧烤等行为的火灾风险，解答户外防火避险疑问。针对林区火险隐患隐蔽的特点，该支队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协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0: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藓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藓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藓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藓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实起飞的凤凰。白藓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藓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藓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藓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 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0: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94.78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10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10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1: 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2台挖机、1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 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

0: 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新疆兵团填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填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填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为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浇跨越既有城万高速。浇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阶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建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现行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穗自内铁路绵穗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
0: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 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1: 10月15日，参加“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的中外记者走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沉浸式观摩多物种混养模式，感受动物在模拟原生栖息地环境中的自然生活。波兰到访嘉宾马雷克·特拉奇克深度观摩园区运营细节后，点赞动物园平衡人类心理与野生动物生存心理的运营智慧。他表示，园区最大的亮点是在海量游客常态化到访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动物的温柔共存，游客有序参观，不打扰动物休憩繁衍。动物在复现的原生环境中自在生活，动线设计科学，管护细致入微，尽显人与自然的极致和谐。针对园区热门的动物云认养公益项目，马雷克·特拉奇克坦言，千年以来人类活动持续破坏森林、河湖生态，塑料污染等问题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如今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小额公益认养成本极低，既能弥补公共保育资金缺口，保障大型动物园常态化运营，更能潜移默化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引导大众摒弃自私心态，主动守护自然，是极具推广价值的现代化公益保育模式。红山森林动物园近年来持续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已记录到野生兽类16种、野生鸟类132种、两栖爬行类19种、昆虫518种。动物园还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本土物种野外研究，走进校园、社区，引导市民认识身边的野生邻居，为市民了解身边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机会和场景。
0: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索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河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此集即将倒转码，滚中心侦探。 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
1: 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十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卫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卫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战，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正式启幕收官战。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会、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 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 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

0: 两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
1: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0: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记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 中国第28批原

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福建永定，前母梯田到花乡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道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倒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原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初溪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种植户陈安弟说道，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初溪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15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7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的安义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3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义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

0: 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元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四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
1: 10月15日，中央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动员会同步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两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各督察组将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两个被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了动员讲话，七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根据工作安排，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0: 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三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 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以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0: 10月15日，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正式开启。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态底色，保障民众出行安全，近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创新宣传模式，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该支队结合当地旅游特点与民俗习惯，定制场景化防火宣传内容。宣传小分队深入景区、进山卡口、网红打卡点及山林步道，结合真实火灾案例，用通俗语言向游客讲解野外吸烟、明火烧烤等行为的火灾风险，解答户外防火避险疑问。针对林区火险隐患隐蔽的特点，该支队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斜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1:1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
1: 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 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0: 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引领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0: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岩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木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 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1: 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两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城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0: 全省多地热到破纪录，其中广东豫南于10月1日录得10月上半月全省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介绍，据统计显示，今年10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气象专家表示，预计16日至17日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天空的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其中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期间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省大部林火气象风险仍较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 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
1: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两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 ,2026 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 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

0: 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新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岩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木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卫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

0: 既被呛人。卫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一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0: 10月15日，参加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的中外记者走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沉浸式观摩多物种混养模式，感受动物在模拟原生栖息地环境中的自然生活。波兰到访嘉宾马雷克·特拉奇克深度观摩园区运营细节后，点赞动物园平衡人类心理与野生动物生存心理的运营智慧。他表示，园区最大的亮点是在海量游客常态化到访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动物的温柔共存，游客有序参观，不打扰动物休憩繁衍。动物在复现的原生环境中自在生活，动线设计科学，管护细致入微，尽显人与自然的极致和谐。针对园区热门的动物云认养公益项目，马雷克·特拉奇克坦言，千年以来人类活动持续破坏森林、河湖生态，塑料污染等问题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如今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小额公益认养成本极低，既能弥补公共保育资金缺口，保障大型动物园常态化运营，更能潜移默化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引导大众摒弃自私心态，主动守护自然，是极具推广价值的现代化公益保育模式。红山森林动物园近年来持续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已记录到野生兽类16种、野生鸟类132种、两栖爬行类19种、昆虫518种。动物园还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本土物种野外研究，走进校园、社区，引导市民认识身边的野生邻居，为市民了解身边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机会和场景。
1: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索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河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 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

0: 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10月15日，中央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动员会同步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两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各督察组将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两个被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了动员讲话，七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根据工作安排，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战。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ne 正式启幕收官战。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会、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
1: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负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 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

0: 新型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已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全省多地热到破纪录，其中广东豫南于10月1日录得10月上半月全省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介绍，据统计显示，今年10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气象专家表示，预计16日至17日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天空的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其中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实现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期间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实现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省大部林火气象风险仍较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0: 近日，

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银龄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新疆兵团填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填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填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十五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七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四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
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0: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沁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0: 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园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初溪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种植户陈安弟说道。 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初溪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

0: 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义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元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四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3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3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3.5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4.0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记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

0: 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10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
1: 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0: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10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 罗家湾特大桥位于

0: 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河龙的连续两杯米预印离混凝土便截面相量，采用挂篮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浇跨越既有城万高速。浇脚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篮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截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河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建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线形精准监测，严控河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量精准河龙。据悉，绵穗自内铁路绵穗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2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0: 10月15日，第9轮东游西藏优惠正式开启。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态底色，保障民众出行安全，近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创新宣传模式，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该支队结合当地旅游特点与民俗习惯， 定制场景化防火宣传内容。宣传小分队深入景区、进山卡口、网红打卡点及山林步道，结合真实火灾案例，用通俗语言向游客讲解野外吸烟、明火烧烤等行为的火灾风险，解答户外防火避险疑问。针对林区火险隐患隐蔽的特点，该支队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协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渭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渭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0: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苔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陶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和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陶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1: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核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0: 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园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初溪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种植户陈安弟说道。 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初溪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

0: 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
1: 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0: 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的安邑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3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邑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元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邑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0: 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甜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11.84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2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 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15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0: 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级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7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全省多地热到破纪录，其中广东豫南于10月1日录得10月上半月全省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介绍，据统计显示，今年10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气象专家表示，预计16日至17日，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天空的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其中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期间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省大部林火气象风险仍较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引领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

0: 10月15日，中央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动员会同步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两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各督察组将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两个被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了动员讲话，七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根据工作安排，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10月15日，参加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的中外记者走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沉浸式观摩多物种混养模式，感受动物在模拟原生栖息地环境中的自然生活。波兰到访嘉宾马雷克·特拉奇克深度观摩园区运营细节后，点赞动物园平衡人类心理与野生动物生存心理的运营智慧。他表示，园区最大的亮点是在海量游客常态化到访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动物的温柔共存，游客有序参观，不打扰动物休憩繁衍。动物在复现的原生环境中自在生活，动线设计科学，管护细致入微，尽显人与自然的极致和谐。针对园区热门的动物云认养公益项目，马雷克·特拉奇克坦言，千年以来人类活动持续破坏森林、河湖生态，塑料污染等问题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如今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小额公益认养成本极低，既能弥补公共保育资金缺口，保障大型动物园常态化运营，更能潜移默化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引导大众摒弃自私心态，主动守护自然，是极具推广价值的现代化公益保育模式。红山森林动物园近年来持续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已记录到野生兽类16种、野生鸟类132种、两栖爬行类19种、昆虫518种。 动物园还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本土物种野外研究，走进校园、社区，引导市民认识身边的野生邻居，为市民了解身边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机会和场景。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三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锁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站，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正式启幕收官站，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会、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 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

0: 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 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两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缉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1: 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基检、智能

0: 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十天，共开通实验至香港航线十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
1: 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0: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2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已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沿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木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0: 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微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浇跨越既有成万高速。浇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截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见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现行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遂资内铁路绵遂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0: 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2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

0: 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10月15日，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正式开启，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态底色，保障民众出行安全，近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创新宣传模式，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该支队结合当地旅游特点与民俗习惯，定制场景化防火宣传内容。宣传小分队深入景区、进山卡口、网红打卡点及山林步道，结合真实火灾案例，用通俗语言向游客讲解野外吸烟、明火烧烤等行为的火灾风险，解答户外防火避险疑问。针对林区火险隐患隐蔽的特点，该支队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斜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1: 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
0: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 工程水源取自祁连。

0: 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1: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0: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岩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木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1: 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 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

0: 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两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城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核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 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1: 10月15日，参加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的中外记者走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沉浸式观摩多物种混养模式，感受动物在模拟原生栖息地环境中的自然生活。波兰到访嘉宾马雷克·特拉奇克深度观摩园区运营细节后，点赞动物园平衡人类心理与野生动物生存心理的运营智慧。他表示，园区最大的亮点是在海量游客常态化到访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动物的温柔共存，游客有序参观，不打扰动物休憩繁衍。动物在复现的原生环境中自在生活，动线设计科学，管护细致入微，尽显人与自然的极致和谐。针对园区热门的动物云认养公益项目，马雷克·特拉奇克坦言，千年以来人类活动持续破坏森林、河湖生态，塑料污染等问题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如今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小额公益认养成本极低，既能弥补公共保育资金缺口，保障大型动物园常态化运营，更能潜移默化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引导大众摒弃自私心态，主动守护自然，是极具推广价值的现代化公益保育模式。红山森林动物园近年来持续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已记录到野生兽类16种、野生鸟类132种、两栖爬行类19种、昆虫518种。动物园还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本土物种野外研究，走进校园、社区，引导市民认识身边的野生邻居，为市民了解身边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机会和场景。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引领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
0: 10月15日，中央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动员会同步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两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各督察组将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两个被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了动员讲话，七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 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驻工作安排，做好协调保护。

0: 保障、督查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查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根据工作安排，两个例行督查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查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的安邑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邑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园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四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邑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十五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7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
0: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 美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栖息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

0: 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蚬、前凸小锦蚬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蚬、多纹泥炭蚬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蚬属和泥炭蚬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1: 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3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0: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福建永定前亩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 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

0: 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园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初溪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种植户陈安弟说道：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初溪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卫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卫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o@163.com。
1: 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站，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ne 正式启幕收官站。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会、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 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 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

0: 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
1: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以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浮城区杨家镇，全长 2032.57 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为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 32.47 度的小角度斜交跨越既有城万高速。交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阶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持续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见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现行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遂资内铁路绵遂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一小时通勤。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 任城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田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0: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1: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

0: 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锁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河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十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十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全省多地热到破纪录，其中广东豫南于10月1日录得10月上半月全省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介绍，据统计显示，今年10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气象专家表示，预计16日至17日，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天空的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其中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期间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省大部林火气象风险仍较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1: 10月15日，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正式开启，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态底色，保障民众出行安全，近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创新宣传模式，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 该支队结合

当地旅游特点与民俗习惯，定制场景化防火宣传内容。宣传小分队深入景区、进山卡口、网红打卡点及山林步道，结合真实火灾案例，用通俗语言向游客讲解野外吸烟、明火烧烤等行为的火灾风险，解答户外防火避险疑问。针对林区火险隐患隐蔽的特点，该支队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协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援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援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皮鳞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新疆兵团填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填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填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的安邑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邑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

0: 县城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四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两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0: 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 实验海关持续提升。

0: 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10天，共开通实验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
1: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0: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银龄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疗、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 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和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灌溉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3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1: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锁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 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

0: 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河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全省多地热到破纪录，其中广东豫南于10月1日录得10月上半月全省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介绍，据统计显示，今年10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气象专家表示，预计16日至17日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天空的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其中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期间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省大部林火气象风险仍较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核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原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初溪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种 址户陈安弟说道，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初溪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十五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7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
0: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

0: 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0000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府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1: 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卫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卫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微米预应离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交跨越既有城万高速。交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截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见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现行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穗资内铁路绵穗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2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 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

0: 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以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0: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岩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木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10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 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

0: 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1: 10月15日，中央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动员会同步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两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各督察组将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两个被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了动员讲话，七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根据工作安排，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0: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2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 2026至2027

0: 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站。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正式启幕收官站。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汇、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
1: 10月15日，参加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的中外记者走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沉浸式观摩多物种混养模式，感受动物在模拟原生栖息地环境中的自然生活。波兰到访嘉宾马雷克·特拉奇克深度观摩园区运营细节后，点赞动物园平衡人类心理与野生动物生存心理的运营智慧。他表示，园区最大的亮点是在海量游客常态化到访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动物的温柔共存，游客有序参观，不打扰动物休憩繁衍。动物在复现的原生环境中自在生活，动线设计科学，管护细致入微，尽显人与自然的极致和谐。针对园区热门的动物云认养公益项目，马雷克·特拉奇克坦言，千年以来人类活动持续破坏森林、河湖生态，塑料污染等问题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如今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小额公益认养成本极低，既能弥补公共保育资金缺口，保障大型动物园常态化运营，更能潜移默化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引导大众摒弃自私心态，主动守护自然，是极具推广价值的现代化公益保育模式。红山森林动物园近年来持续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已记录到野生兽类16种、野生鸟类132种、两栖爬行类19种、昆虫518种。动物园还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本土物种野外研究，走进校园、社区，引导市民认识身边的野生邻居，为市民了解身边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机会和场景。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

0: 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1: 10月15日，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正式开启，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态底色，保障民众出行安全，近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创新宣传模式，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该支队结合当地旅游特点与民俗习惯，定制场景化防火宣传内容。宣传小分队深入景区、进山卡口、网红打卡点及山林步道，结合真实火灾案例，用通俗语言向游客讲解野外吸烟、明火烧烤等行为的火灾风险，解答户外防火避险疑问。针对林区火险隐患隐蔽的特点，该支队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斜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皮鳞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
0: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6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锁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 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

0: 至1.5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1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甜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11.84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 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

0: 微水花，白弦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弦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弦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弦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弦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卫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卫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为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交跨越既有城万高速。交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阶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见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现行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穗资内铁路绵穗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
1: 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2天前提前开栓供热。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驻建

0: 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站。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正式启幕收官站。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汇、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
1: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原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初溪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种植户陈安弟说道，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初溪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

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10月15日，参加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的中外记者走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沉浸式观摩多物种混养模式，感受动物在模拟原生栖息地环境中的自然生活。波兰到访嘉宾马雷克·特拉奇克深度观摩园区运营细节后，点赞动物园平衡人类心理与野生动物生存心理的运营智慧。他表示，园区最大的亮点是在海量游客常态化到访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动物的温柔共存，游客有序参观，不打扰动物休憩繁衍。动物在复县的原生环境中自在生活，动线设计科学，管护细致入微，尽显人与自然的极致和谐。针对园区热门的动物云认养公益项目，马雷克·特拉奇克坦言，千年以来人类活动持续破坏森林、河湖生态，塑料污染等问题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如今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小额公益认养成本极低，既能弥补公共保育资金缺口，保障大型动物园常态化运营，更能潜移默化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引导大众摒弃自私心态，主动守护自然，是极具推广价值的现代化公益保育模式。红山森林动物园近年来持续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已记录到野生兽类16种、野生鸟类132种、两栖爬行类19种、昆虫518种。动物园还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本土物种野外研究，走进校园、社区，引导市民认识身边的野生邻居，为市民了解身边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机会和场景。10月15日，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正式开启。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态底色，保障民众出行安全，近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创新宣传模式，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该支队结合当地旅游特点与民俗习惯，定制场景化防火宣传内容，宣传小分队深入景区、进山卡口、网红打卡点及山林步道，结合真实火灾案例，用通俗语言向游客讲解野外吸烟、明火烧烤等行为的火灾风险，解答户外防火避险疑问。针对林区火险隐患隐蔽的特点，该支队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斜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的安邑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邑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园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
全市多地定期举

0: 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四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
1: 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0: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沁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10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 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以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银龄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4个临沧市新记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 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0: 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9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10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
1: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0: 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 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

0: 伤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三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10月15日，中央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动员会同步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两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各督察组将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两个被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了动员讲话，七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根据工作安排，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0: 广西壮族自

0: 市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沿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木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全省多地热稻破纪录，其中广东豫南于10月1日录得10月上半月全省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介绍，据统计显示，今年10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气象专家表示，预计16日至17日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天空的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其中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期间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省大部林火气象风险仍较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15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7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
1: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

0: 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10月15日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正式开启，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态底色，保障民众出行安全，近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创新宣传模式，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该支队结合当地旅游特点与民俗习惯，定制场景化防火宣传内容，宣传小分队深入景区进山卡

0: 口、网红打卡点及山林步道，结合真实火灾案例，用通俗语言向游客讲解野外吸烟、明火烧烤等行为的火灾风险，解答户外防火避险疑问。针对林区火险隐患隐蔽的特点，该支队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斜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0: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新疆兵团填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填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填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 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11.84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3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3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2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以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1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2种国家2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 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

0: 岩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记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10月15日，中央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动员会同步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两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各督察组将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两个被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了动员讲话，七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根据工作安排，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苔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四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省多地热到破纪录，其中广东豫南于10月1日录得10月上半月全省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介绍，据统计显示，今年10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气象专家表示，预计16日至17日，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天空的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 其中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

0: 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期间，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省大部林火气象风险仍较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0: 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 2032.57 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为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 32.47 度的小角度斜交跨越既有城万高速。交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截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见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线形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穗资内铁路绵穗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一小时通勤。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的安义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义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元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四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

0: 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两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1: 10月15日，参加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的中外记者走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沉浸式观摩多物种混养模式，感受动物在模拟原生栖息地环境中的自然生活。波兰到访嘉宾马雷克·特拉奇克深度观摩园区运营细节后，点赞动物园平衡人类心理与野生动物生存心理的运营智慧。他表示，园区最大的亮点是在海量游客常态化到访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动物的温柔共存，游客有序参观，不打扰动物休憩繁衍。动物在复现的原生环境中自在生活，动线设计科学，管护细致入微，尽显人与自然的极致和谐。针对园区热门的动物云认养公益项目，马雷克·特拉奇克坦言，千年以来人类活动持续破坏森林、河湖生态，塑料污染等问题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如今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小额公益认养成本极低，既能弥补公共保育资金缺口，保障大型动物园常态化运营，更能潜移默化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引导大众摒弃自私心态，主动守护自然，是极具推广价值的现代化公益保育模式。红山森林动物园近年来持续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已记录到野生兽类16种，野生鸟类132种，两栖爬行类19种，昆虫518种。动物园还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本土物种野外研究，走进校园、社区，引导市民认识身边的野生邻居，为市民了解身边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机会和场景。
0: 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
1: 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乡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园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初溪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种植户陈安地说道，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初溪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

0: 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岩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木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卫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卫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10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10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1: 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1两、价值约50000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

0: 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1: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十五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

0: 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七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皮鳞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
1: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6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3108.5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索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3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9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10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 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

0: 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
1: 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战。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ne 正式启幕收官战。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汇、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
0: 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引领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
1: 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两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 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策群防员及

0: 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索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浮城区杨家镇，全长 2032.57 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尾米预应离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 32.47 度的小角度斜浇跨越既有城万高速。浇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截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见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线形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穗资内铁路绵穗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一小时通勤。
0: 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15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

0: 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7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
1: 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站。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正式启幕收官站。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汇、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
0: 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3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

0: 并发证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直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1: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
0: 全省多地热到破纪录，其中广东豫南于10月1日录得十月上半月全省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介绍，据统计显示，今年十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气象专家表示，预计16日至17日，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天空的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其中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实现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期间，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省大部林火气象风险仍较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的安邑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誓，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 安义古村区。

0: 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元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减半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减半、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10月15日，中央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动员会同步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两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各督察组将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两个被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了动员讲话，7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根据工作安排，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0: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岩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 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穆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1: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0: 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 古朴的元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出西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出西村种植户陈安弟说道，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出西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94.78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10月15日，参加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的中外记者走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沉浸式观摩多物种混养模式，感受动物在模拟原生栖息地环境中的自然生活。波兰到访嘉宾马雷克·特拉奇克深度观摩园区运营细节后，点赞动物园平衡人类心理与野生动物生存心理的运营智慧。他表示，园区最大的亮点是在海量游客常态化到访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动物的温柔共存，游客有序参观，不打扰动物休憩繁衍，动物在复现的原生环境中自在生活，动线设计科学，管护细致入微，尽显人与自然的极致和谐。针对园区热门的动物云认养公益项目，马雷克·特拉奇克坦言，千年以来人类活动持续破坏森林、河湖生态，塑料污染等问题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如今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小额公益认养成本极低，既能弥补公共保育资金缺口，保障大型动物园常态化运营，更能潜移默化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引导大众摒弃自私心态，主动守护自然，是极具推广价值的现代化公益保育模式。红山森林动物园近年来持续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已记录到野生兽类16种、野生鸟类132种、两栖爬行类19种、昆虫518种。动物园还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本土物种野外研究，走进校园、社区，引导市民认识身边的野生邻居，为市民了解身边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机会和场景。10月15日，第9轮东流西藏优惠正式开启。 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

0: 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斜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
1: 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0: 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卫兵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卫兵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田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11.84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

0: 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实验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十天，共开通实验至香港航线十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两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两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城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万

0: 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记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1: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以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藓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藓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藓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藓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藓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藓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藓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藓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银龄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 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
0: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核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 而尼诺山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

0: 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以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
0: 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 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六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索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河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两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
1: 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引领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
0: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核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 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石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10月15日，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正式开启，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态底色，保障民众出行安全，近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创新宣传模式，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该支队结合当地旅游特点与民俗习惯，定制场景化防火宣传内容，宣传小分队深入景区、进山卡口、网红打卡点及山林步道，结合真实火灾案例，用通俗语言向游客讲解野外吸烟、明火烧烤等行为的火灾风险，解答户外防火避险疑问。针对林区火险隐患隐蔽的特点，该支队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斜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十五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

0: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七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10月15日，参加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的中外记者走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沉浸式观摩多物种混养模式，感受动物在模拟原生栖息地环境中的自然生活。波兰到访嘉宾马雷克·特拉奇克深度观摩园区运营细节后，点赞动物园平衡人类心理与野生动物生存心理的运营智慧。他表示，园区最大的亮点是在海量游客常态化到访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动物的温柔共存，游客有序参观，不打扰动物休憩繁衍。动物在复现的原生环境中自在生活，动线设计科学，管护细致入微，尽显人与自然的极致和谐。针对园区热门的动物云认养公益项目，马雷克·特拉奇克坦言，千年以来人类活动持续破坏森林、河湖生态，塑料污染等问题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如今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小额公益认养成本极低，既能弥补公共保育资金缺口，保障大型动物园常态化运营，更能潜移默化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引导大众摒弃自私心态，主动守护自然，是极具推广价值的现代化公益保育模式。红山森林动物园近年来持续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已记录到野生兽类16种、野生鸟类132种、两栖爬行类19种、昆虫518种。动物园还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本土物种野外研究，走进校园、社区，引导市民认识身边的野生邻居，为市民了解身边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机会和场景。
1: 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

0: 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2台挖机、1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1: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2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 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

0: 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以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三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三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1: 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0: 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的安邑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食、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邑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

0: 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元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简办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四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义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
1: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0: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自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全省多地热到破纪录，其中广东豫南于10月1日录得10月上半月全省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介绍，据统计显示，今年10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气象专家表示，预计16日至17日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天空的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其中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期间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省大部林火气象风险仍较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员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 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

0: 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岩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木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2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2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

0: 有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园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初溪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种植户陈安地说道，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初溪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
1: 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站。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n 正式启幕收官站。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会、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大空间自由行走、 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 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

0: 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五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府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1: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微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交跨越既有城万高速。交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截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见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现行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相梁精准合龙。据悉，绵遂资内铁路绵遂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3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9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10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新疆兵团甜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甜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甜管到收获的全程。

0: 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 11.84 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1: 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10月15日，中央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动员会同步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两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各督察组将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两个被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了动员讲话，七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根据工作安排，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

0: 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实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岩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木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0: 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2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 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

0: 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
1: 10月15日，第九轮东流西藏优惠正式开启，西藏林芝林区广袤，旅游露营等活动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为持续守护雪域江南生态底色，保障民众出行安全，近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创新宣传模式，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该支队结合当地旅游特点与民俗习惯，定制场景化防火宣传内容，宣传小分队深入景区、进山卡口、网红打卡点及山林步道，结合真实火灾案例，用通俗语言向游客讲解野外吸烟、明火烧烤等行为的火灾风险，解答户外防火避险疑问。针对林区火险隐患隐蔽的特点，该支队将防火宣传同巡护排查相结合，组建巡护宣传队伍，采用协装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检模式，覆盖偏远林区、小众游玩点位，在排查林下可燃物、消防设施隐患的同时，对进山游客、放牧及务工人员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实现巡护、排查、宣传一体推进。同时，支队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借助短视频、公众号、警示教育短片与出行安全指南，在景区、民宿、乡村驿站布设防火展板、警示标语，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让防火知识融入旅途全过程。下一步，该支队将紧盯防火关键节点，持续优化防控宣传举措，做实防火宣传、巡护排查与应急备勤，以坚守担当守护林芝绿水青山。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渭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渭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记者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
0: 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启动收官站，局主办的2026北京超高清视听行视听奇境公共服务主题活动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正式启幕收官站。继新疆和田、青海玉树首开通州万象会、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四站落地后，本次活动迎来本年度收官之战。超高清光影、XR 沉浸式体验、VR 交互体验在此集结，前沿视听技术搭配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观看边界。活动以北京题材为重点，聚焦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让千年文脉在数字光影之中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全新推出飞夺泸定桥红色史诗系列沉浸式体验展览项目，依托 VR

0: 而大空间自由行走、LBE 空间定位、手势识别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不再是隔着屏幕的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征亲历者，在行走中重走泸定桥，在交互中体悟长征精神。据介绍，北京率先实施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已落地195项技术创新成果。自2024年全国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依托北京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全市累计征集项目866个，覆盖企业41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90亿元，产生经济效益超600亿元，为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筑牢坚实技术底座。据悉，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打造的公共服务品牌，视听奇境全程免费开放，不设门票，无需预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基层。
1: 全省多地热到破纪录，其中广东豫南于10月1日录得10月上半月全省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介绍，据统计显示，今年10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气象专家表示，预计16日至17日，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天空的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其中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期间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省大部林火气象风险仍较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 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

0: 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10月15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的安邑古村群，30对新人穿着改良汉服，行卧冠，共识合锦三拜之礼，齐诵豫章同心诗，以简朴庄重的汉礼完成人生大事。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以豫章良缘、文明新风为主题，婚礼保留了卧冠礼、合锦礼、三拜礼这三项中式传统婚礼的核心仪式环节，还邀请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担任证婚人，并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集体婚礼的举办地，安邑古村群还为参加婚礼的30对新人及其未来子女送上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妇联主办。婚礼礼成后，歌舞、大花轿、公交喜事版、宣讲情景剧、两园吃席、唐南贺郎歌新编、昌南免礼、舞蹈《幸福万年长》等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市多地定期举办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活动，不少乡镇更是建成乡村婚俗礼堂、家宴中心，为新人提供简约办理场所。目前，全市1153个行政村已修订完善村规民约，2137个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婚事减半逐步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接下来，南昌市将继续依托移风易俗大篷车巡演、四个100文化导师下乡等活动，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南昌市安邑县也将以此次集体婚礼为契机，推动传统婚礼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让婚事减半、喜事新办的理念在古村巷陌间蔚然成风。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

0: 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1: 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引领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
0: 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
1: 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已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10月15日，四川绵阳至遂宁至资阳至内江铁路罗家湾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条件。罗家湾特大桥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全长2032.57米。此次合龙的连续梁为米预应力混凝土便截面相梁，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主跨以32.47度的小角度斜交跨越既有城万高速。交角虽小，施工的难度却不小。挂栏悬臂在高速车道上的投影范围

0: 更大，拼装前移行走，混凝土浇筑，张拉牙浆，模板拆除，每一道都是高空高危作业。悬臂结构的受力还会随截段推进不断变化，又要经受风力和昼夜温差的影响，抗倾覆和锚固系统的管控压力不小。100米的主跨对梁体标高、轴线线形、预拱度以及预应力张拉的时序控制十分严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合龙质量。再加上高速运营管理的种种要求，施工时序怎么排，防护设施怎么布，突发情况怎么处置，都离不开多方协同，组织协调并不轻松。面对施工难题，参建各方共同制定跨高速施工的兜底防护方案，逐项落实防护围挡布设和全员安全教育，同时全过程开展线形精准监测，严控合龙段温度、浇筑等关键参数，确保箱梁精准合龙。据悉，绵穗自内铁路绵穗段共设计桥梁22座，目前苏家河、牌坊湾、蒋家沟、朝阳沟等9座桥梁已合龙，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通道。铁路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之间将实现1小时通勤。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3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9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10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
1: 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1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2种国家2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4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2种国家2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2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核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 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

0: 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记者10月15日从宁夏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来自贝宁共和国的两名眼科博士抵达银川，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研修学习。据介绍，此次来华研修是原贝宁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具备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基础的贝宁医生将经过92天系统培训，掌握相关手术技能，回国后将在贝宁开展手术并继续带教当地医生。在为期3个月的研修期内，宁夏眼科医院将依托宁夏显微手术培训中心，为两位贝宁专家定制系统化培训课程，学习内容涵盖白内障基础理论、动物眼模拟实操、并发症处置、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规范化操作，通过理论授课、病例复盘研讨、动物眼实操训练、手术室观摩、一对一临床带教、阶段性考核等模式，帮助学员熟练掌握这项微创复明核心技术，同时学习为手术期管理、复杂病例鉴别、专科建设、慢病随访管理等全套临床体系。项目还将构建由中国贝宁眼科中心负责人、来华培训学员和援外医疗队眼科医生组成的3级人员架构，在当地打造一支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团队，推动援外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逐步降低当地致盲率，持续提升贝宁眼科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0: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6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3主横三索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2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河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陶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和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陶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沁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0: 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心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
1: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援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援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毗邻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 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10月15日，参加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

0: 一主题采风活动的中外记者走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沉浸式观摩多物种混养模式，感受动物在模拟原生栖息地环境中的自然生活。波兰到访嘉宾马雷克·特拉奇克深度观摩园区运营细节后，点赞动物园平衡人类心理与野生动物生存心理的运营智慧。他表示，园区最大的亮点是在海量游客常态化到访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动物的温柔共存，游客有序参观，不打扰动物休憩繁衍，动物在复现的原生环境中自在生活，动线设计科学，管护细致入微，尽显人与自然的极致和谐。针对园区热门的动物云认养公益项目，马雷克·特拉奇克坦言，千年以来人类活动持续破坏森林、河湖生态，塑料污染等问题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如今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小额公益认养成本极低，既能弥补公共保育资金缺口，保障大型动物园常态化运营，更能潜移默化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引导大众摒弃自私心态，主动守护自然，是极具推广价值的现代化公益保育模式。红山森林动物园近年来持续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已记录到野生兽类16种，野生鸟类132种，两栖爬行类19种，昆虫518种。动物园还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本土物种野外研究，走进校园、社区，引导市民认识身边的野生邻居，为市民了解身边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机会和场景。
1: 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两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
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十五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7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园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色，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初溪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 古老土楼配上大片

0: 冲击里，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
1: 10月15日，中央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动员会同步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两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各督察组将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两个被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了动员讲话，七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根据工作安排，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铁路部门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被刑拘。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广铁长沙客运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广铁长沙客运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他车厢就座。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
0: 新疆兵团填菜迎采收季，全程机械化助力提质增效。金秋十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填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播种、填管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正让甜蜜产业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当前，第九师白杨市163团、166团、167团等地的11.84万亩甜菜集中成熟，甜菜收获机、装载机正轮番上阵，来回穿梭，地块边堆起一座座甜菜山。我们于9月26日启动甜菜机械化采收作业，引进当前先进的大型采收机、装载机，实现一体化作业，效率和采收质量实现大幅提升。第九师白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疆兵团全程跟进两种筛选、精量播种、科学田管、机械化采收、订单收购、制糖加工全流程服务，构建田间丰收、车间加工的全链条生产模式，推动甜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1: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 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具稳定。

0: 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寒潮中，吉林迎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一场寒潮让位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寒意。10月15日，白城、延边、长白山等地提前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推动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从18摄氏度向22摄氏度提高，让这个冬天更暖一些。15日，伴随一场秋雨，长春气温继续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全省大部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 摄氏度，有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吉林省东部的延吉市已于两天前提前开栓供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表示，考虑到延吉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往年的居民供热室温标准为18摄氏度，随着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居民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提高，当地开始推动供热标准调整。各地提前开栓供热也意味着吉林省首个22摄氏度采暖季正式开启。按照吉林省提出的分阶段目标，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推动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摄氏度。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这一目标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县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台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届时还将有大雨和中雨覆盖全省。气象专家指出，这种秋雨连绵的状况在常年同期并不多见。
1: 近日，在福建永安清水畲族乡丰田村，一幅由摄影爱好者捕捉到的白鹇唯美画面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只被誉为白凤凰的白鹇正展翅踏水，准备跃上长满青草的岩石，宛如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镜头定格的瞬间，这只雄性白鹇黑白羽色分明，脸颊赤红，双足鲜红。它张开修长的白色双翅，拖着飘逸舒展的长尾，在水面掠起轻微水花。白鹇清晰的倒影与碧绿的池水交相辉映，宛如神话中降临凡间正欲踏实起飞的凤凰。白鹇又名白雉、银鸡，羽毛华丽，姿态优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这只林中仙子的翩跹身影，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幸运，更是当地常绿阔叶林与沟谷雨林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永安市秉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加强常绿阔叶林与水域生态保护，为白鹇等珍稀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几幅白鹇的唯美画面，再次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福建永定，前母梯田稻花香，金秋美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的千亩高山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季。层层梯田稻浪滚滚，金黄稻田与古朴土楼相映成趣，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打卡，古村落迎来秋日旅游热潮。10月15日，走进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千亩梯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成熟稻穗随风起伏，翻涌成金色稻浪。古朴的园方土楼静卧青山之间，稻田、古楼、山林共同绘就原生态客家丰收画卷。不少游客漫步田埂，登高远眺， 用镜头记录土楼梯田秋。

0: 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气息。很早就听说出西土楼，没想到秋天梯田这么美。古老土楼配上大片金色稻田，风景很原生态，拍照特别出片，沉浸式体验客家乡村的丰收氛围，感觉不虚此行。游客张邦丽说道，我们这片高山梯田水源充足，种出来的稻米品质好，现在稻田景观带火了旅游，游客多了，民宿农产品销路也好了，种田不光有粮食收成，风景也能变现。永定区下阳镇出西村种植户陈安弟说道，近年来永定区立足出西土楼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守护高山梯田农耕机理，把传统稻田景观、客家农耕民俗和土楼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农耕文明与土楼文化双向赋能。梯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成为特色景观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带动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增收，激活古村落发展活力，走出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粮食生产、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振兴之路。
1: 周生生回应香港门店发生珠宝大劫案，已交由警方处理。香港大埔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金行发生财物被抢案件。针对上述事件，10月14日晚，周生生方面对中新经纬表示，已交由警方处理，暂无其他信息。报道称，一名约40岁男子佯装顾客到店，声称选购金链，店员取出一条重约一两、价值约5万元的金链供其查看。该男子夺得金链后随即夺门逃走，向广福里方向逃逸。店方随即报警，警方到场调查，案件暂列盗窃，现正追击这名涉案男子，呼吁市民如有相关线索可与警方联络。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益阳局地大暴雨。10月15日，较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此同时，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新疆高海拔地区有暴雪。明日起，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将增大，降水强度将加强。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大雨或暴雨，辽东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雪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辽宁、山东等局地降水强度接近当地月极值，公众要防范强降雨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最后关注气温变化，受冷空气影响，15至10月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8级。池州长江公铁大桥10月15日成功合龙，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支撑。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安徽第6座长江公铁两用大桥，线路全长 3108.5 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三主横三索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南北两座主塔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324根超高强度斜拉索悬吊起双层桥面，可实现汽车、高铁与城际列车在70米高空同步跨江通行。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总工程师王令霞介绍，针对复杂水域施工、大跨度高精度架设等技术难点，建设团队以数字化、智能化工艺赋能工程建设，并通过对合龙口数据开展全天候监测、精细化调校，将钢梁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大桥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池州公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1.5 小时，跨江通行效率将显著提升，对完善安徽跨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 80% 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0: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10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此次实施的火龙果国家标准是在整合原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攻关编制而成。标准全面规定了火龙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指标，特别是针对消费者关心的糖度、外观、成熟度以及红肉、白肉等不同品种的感官特征做出了科学量化的规定，为生产者的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提供了统一的硬标尺。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通过志愿者、公益性岗位两条路径破解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志愿者模式依托引领行动，推行小老帮老老，动员村内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凭借熟人优势探访独居、空巢、失能老人，提供陪聊、代买、用药提醒等志愿服务，无岗位补贴，依靠邻里守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公益性岗位设有补贴，重点吸纳脱贫人口、防返贫对象、就业困难等具备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助老员负责摸排养老需求，对接养老资源，及时处置老人突发情况，开展养老政策、防诈骗与应急知识宣讲。岗位补贴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政策兼顾农村养老保障与困难群众就地就业，切实回应农村老人养老现实需求。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10月15日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植物研究所近日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内发现一种形态特别的兰科植物，经鉴定确认该种为中国大陆从未记录过的珍稀兰科物种浮花线柱兰，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植物科学学报。浮花线柱兰为地生草本，植株矮小精致，总状花序上着生9至19朵粉棕色小花，不同于绝大多数兰花高度特化的唇瓣，该物种唇瓣形态与花瓣萼片形态接近，呈现辐射对称的结构，这一现象称为异常整齐花，在兰科植物中属罕见的演化现象。该物种此前被发现于琉球群岛的岩美大岛乌九岛，此次发现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原产地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两地被海洋分隔，为研究该物种的长距离扩散能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木论保护区坐落于中亚热带南缘，拥有保存完好、原生性极强的岩溶森林植被，是全球罕见的岩溶生态系统生物基因宝库，孕育了大量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此次发现浮花线柱兰，彰显广西岩溶生态系统优良的生态本底与丰富的物种资源禀赋。该物种的补录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岩溶地区兰科植物资源本底数据，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岩溶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科研利用积累重要基础资料，对推进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1: 磁极即将倒转吗？滚中心侦探。磁极倒转在地质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最近一次完整倒转约在78万年前，但它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通常需数千年至上万年，绝非一夜之间南北颠倒。古地磁研究显示，倒转期间地磁场会减弱，可能影响卫星通信、导航和电网，但这些是可监测、可预警的工程问题。 主流研究对比过去280万年古气候记录与磁场偏移事件，未发现磁极变化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倒转会直接导致物种大灭绝。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贝宁时间10月14日。中国第28批援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患者为当地一名3岁女童，其左侧外耳道肿物出生即存在。随着患儿生长发育，肿物持续增大，近半年完全堵塞外耳道口，压迫耳道结构，影响了部分听力及耳部正常发育。中国第28批援贝宁医疗队邓斌医生接诊后完善专科检查，鉴于肿物完全阻塞耳道口，已明显影响听力，且存在继发感染、听力永久损伤风险，手术指征明确，需尽早手术切除。相较于成人，本次手术难度较高，患儿仅3岁，外耳道口狭小，肿物完全堵塞术区，操作空间极小，深部视野不清，手术容错率极低。同时肿物紧邻耳甲腔软骨，术中极易损伤软骨，诱发软骨膜炎、耳廓畸形，若切口设计不当，术后可出现外耳道瘢痕狭窄，需二期整形手术，若术中囊壁破裂，有复发可能。为确保手术安全，规避远期并发症，邓斌术前充分评估病灶皮鳞结构，完善术前预案，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手术在全麻下开展，术中精细操作，在狭小术野下完整摘除了左先天性耳道肿物，创伤小，出血少，手术圆满成功。术后患儿苏醒平稳，生命体征稳定，恢复情况良好，外耳道口阻塞解除。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10月14日20时至10月15日8时，四川中部、重庆中东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预计10月15日14时至16日8时，安徽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一、注意防范雷电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失，关注其对航空运输的影响。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三、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四、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0: 铁路部门通报，网传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6日凌晨4时许，我段担当职乘的 G5899 次列车运行到衡阳东至郴州西站区间时， 14号车厢一名疑似醉酒男性旅客在座位上排便，列车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隔离、清理、消毒，并将邻座旅客安排至其

他车厢就坐。列车到达广州南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对事发位置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寒潮来袭，吉林多地开窗供热，受一轮寒潮影响，吉林省多地气温骤降，白城市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0月15日开窗供热，辽源市、四平市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长春城区15日伴随秋雨气温走低，厚外套、羽绒服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装束。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毕潇潇介绍，此轮冷空气自本月12日起影响吉林省，降温幅度超过11摄氏度。15日气温降至低谷，全省大部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5.9摄氏度。省内30个气象观测站监测到寒潮天气。延边州延吉市今年供热启动时间更早，已于两天前先行开栓。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介绍，延吉市人口相对集中，供热规模较大，当地安排部分企业先行起炉，州内其他县市15日正式供暖。吉林省其他城市也在调整供暖时间，辽源市计划20日开栓，较法定供暖期提前5天，四平市将于20日起全面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吉林省正在逐步提高全域室温标准，2026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将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及以上目标，后续逐步扩大该标准的实施范围。深秋时节，吉林省气温如过山车一般起伏。吉林省气象部门预计17日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2摄氏度，并伴有降水，中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而到19日气温将再度大幅下降。当前吉林正值秋粮收获期，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抢抓无雨窗口期，加快粮食收获，并做好以收粮食防雨存储工作。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马赛召开，会上公布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共有4处工程成功入选，其中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成为甘肃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地处明长城西端嘉峪关一带，是干旱内陆河绿洲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工程水源取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讨赖河干支流，水利开发史文献可考长达2000年，萌发于西汉屯田时期，唐代逐步发展，至明清形成完整渠系，洪水河洞子渠等大量古渠遗存保留至今，整套工程至今仍持续运行。这套遗产最突出的价值是延续至今的定时不定量轮灌均水制度，也是国内现存唯一以时间划分区域水权的流域分水方案。古代先民在水资源紧缺的戈壁绿洲，用时间分配水量，协调上下游用水矛盾，维系绿洲存续，体现了西北干旱区独特的流域治理智慧。灌区现状控制灌溉面积近 94.78 万亩，滋养河西绿洲，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此次入选填补了甘肃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空白，也向世界展示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千年持续治水、人水共生的古老智慧。本次同批入选的还有河南泾河广利渠、江西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10月15日，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河南新乡部分区域近期夜间室外空气中有异味。新乡市卫滨区解放路天鹅城附近一名网友表示，连续多天晚上9点多，室外都会出现异味，像是烧塑料或者电线皮的味道，气味呛人。卫滨区解放南桥、化工路、红旗区平原路、南环路等地也有网友反映类似情况。其中一名网友称，南环一到晚上窗户都不能开，另一名网友表示，每次凌晨1点都给我臭醒了。对于异味的具体气味，网友描述不一，有人称酸味，但又没那么酸，也有人形容是臭鸡蛋似的燃气味。从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味多出现在夜间，白天不明显。针对相关情况，10月15日，

0: 致电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称，这两天一直有举报，执法人员已经去排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14日晚执法人员曾多次前往排查，目前尚未查明异味来源。对于居民反映的异味，工作人员称，不同举报人对气味的描述各不相同。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10月14日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桃坪村的一条乡道发生山体滑坡，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道路交通中断。据了解，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立方米。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两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记者10月15日从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达17541公顷，地处横断山系怒山山脉南延部分，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独特的垂直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此次科考发现梅氏小油孢藓，系中国大陆首次记录，此前该物种仅在中国台湾有分布记录。梅氏小油孢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东亚苔藓植物区系地理及物种迁徙演化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植物地理学研究价值。此外，科考还发现西金边苔、芽孢光苔、棘尖小藓、前凸小锦藓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与此同时，科考摸清了保护区珍稀苔藓保护资源现状，确认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桂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在保护区多处区域广泛分布，种群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结构稳定。据悉，白发藓属和泥炭藓属植物是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微气候、促进森林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两种保护物种的稳定存续，充分印证了保护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基底。
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10月14日发布《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汕头南澳15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该函明确提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称，10月5日，汕头市南澳大桥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该函具体落实以下督办事项，请汕头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抓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认真落实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及时协调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7日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并每15日向省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在事故结案前，以汕头市安委会文件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广东省安委办审核，同时要附上移交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情况，如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的，需向广东省安委办说明情况。10月15日，参加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的中外记者走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沉浸式观摩多物种混养模式，感受动物在模拟原生栖息地环境中的

0: 自然生活。波兰到访嘉宾马雷克·特拉奇克深度观摩园区运营细节后，点赞动物园平衡人类心理与野生动物生存心理的运营智慧。他表示，园区最大的亮点是在海量游客常态化到访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动物的温柔共存，游客有序参观，不打扰动物休憩繁衍。动物在复现的原生环境中自在生活，动线设计科学，管护细致入微，尽显人与自然的极致和谐。针对园区热门的动物云认养公益项目，马雷克·特拉奇克坦言，千年以来人类活动持续破坏森林、河湖生态，塑料污染等问题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如今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小额公益认养成本极低，既能弥补公共保育资金缺口，保障大型动物园常态化运营，更能潜移默化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引导大众摒弃自私心态，主动守护自然，是极具推广价值的现代化公益保育模式。红山森林动物园近年来持续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已记录到野生兽类16种，野生鸟类132种，两栖爬行类19种，昆虫518种。动物园还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本土物种野外研究，走进校园、社区，引导市民认识身边的野生邻居，为市民了解身边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机会和场景。记者10月15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于近日正式开启。今年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在湖北十堰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日至12月14日，共62天。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执行国际航班24架次。在原有中国香港、韩国航线基础上，该机场还将于11月中旬新增越南河内航线。届时，十堰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东南亚将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旅交流和经贸往来。为保障临时开放期间口岸高效顺畅运行，十堰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应用，落实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旅客查验和通关效率。据了解，武当山机场于2024年首次临时对外开放10天，共开通十堰至香港航线10班，出入境旅客达3000人次。2025年，国家口岸办批复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32天，开通香港航线、韩国航线共计16班，累计出入境旅客4629人次。
1: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核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